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7: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也被称作北京的敦煌。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探访云居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字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来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2: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3: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2: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碑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3: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2: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3: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2: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3: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2: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3: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2: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4: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

0: 护，也是一个备份。
1: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3: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有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0: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4: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4: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子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7: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梦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以静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8: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岷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7: 作为岷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锦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他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9: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7: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 18.616 秒，东经110度24分 7.006 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9: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7: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如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
5: 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烟台台就为您讲讲普通的农家人卢翠莲的故事吧。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卢秀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人。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他迷上了诗歌。后来，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北方。他喜欢唱歌跳舞，爱好文学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30多年后的今天，他一边种地，一边创作，至今完成了上千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有600多篇被省市级报刊杂志采用，先后几十次获奖。节目下半段开始，燕台台就为您讲讲他的故事吧。
5: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6: 写作吧，从20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5: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10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6: 一辈子吧，就是惯了书村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中的时候给我10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给我买来了。
5: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6: 刚刚30岁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 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可以下课嘛，给同学听。
5: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90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她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她下岗待业。无奈之下，她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6: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个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5: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6: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纸风，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90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1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5: 20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

0: 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1: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在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匪洽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性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他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叶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我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0: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1: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0: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1: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0: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1: 但是哎，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上次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0: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1: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说好。咪咪呀，
0: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七侠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

武艺在塑料瓶上复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漆线的千变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段时间，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让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非遗手艺在塑料瓶上复活。七线雕是闽南独有的传统技艺，被学界称为意愿奇葩、中国一绝。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厦门，去探寻一根柔韧的七线的千变万化。
2: 七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七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七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七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传统七线雕它有四个步骤，雕刻、粉底、七线装饰跟钻金填彩。锦绣它是用七线模拟丝织品的一个统称，它整个是装佛，它身上穿的是衣服啊。七线其实干掉它是硬质的，但是整个线条衣服上面看起来是柔软的，要非常细的线，晶莹的程度是骗过人的眼睛。
2: 盘线是七线雕的核心工艺，以连绵不断的线紧密的盘绕堆叠，做出层次丰富而繁复的纹样。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做一个七线雕的一个大概流程呢，其实就是选一个底胎，然后它可以附着在一个光面的一个载体上进行一个形状的堆叠。其实平时做雕刻的雕这一块的话呢，其他的大部分采用的是一个减法，那咱们七线雕做的是一个加法，就是不断的往上做一个堆砌这样子。
2: 七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七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七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4: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2: 过去的七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七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七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七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七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七线，七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七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七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表现。
2: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七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

0: 说到七线雕，了解七线雕。七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1: 之前做七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去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会仪工艺。
0: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2: 其实我接触七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七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0: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2: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0: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七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3: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七线雕嘛，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
2: 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0: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七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2: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七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七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足长，那库库布卡卡玛卡哇伊达汤古王多克。这个城市，你几乎你闹一起，还是笨小孩？因高瓦秘密新都都莫佩西，拉基尼巴多你那乌苏帕乌姆库布瓦瓦库奇比加尼亚马伊小样古。黄昏，瓦卡特瓦库扎马夸住瓦。

是妈妈，是女儿，妈妈那边提阿 K。第一时间，伊塔古加马拉莫加瓦卡图莫纳普尼希塔吉。逝去的歌，因高瓦图塔卡纳拉基尼图塔贡布卡纳。伙伴，我为你们让古汤古多托尼。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

0: 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 7% 和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 1.3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 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7: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8: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7: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9: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7: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8: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7: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 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9: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跳舞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6: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6: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7: 观众潇潇，
11: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10: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7: 游客郑慧敏
1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13: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4: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15: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16: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13: 北京市全国率先全。

0: 绍。
1: 截止到三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0: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2: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0: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3: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0: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4: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0: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5: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7: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6: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9: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 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

0: 六面扫描仪。中科威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三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3: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4: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6: 环球华人。
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8: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 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7: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9: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18: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2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 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

0: 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 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3: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地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杨诗媛。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10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 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0: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已经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的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
5: 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

0: 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2: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

0: 中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 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 8%，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坐，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事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啊，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多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啊选播序言的部分，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亦系乎时之乌龙，时或黄聚，人怀劳瘁，则向所谓长虚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益哉？事既累洽，人恬物稀，则长虚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色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修，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3: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枪金，辍英举华，教窃嗣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士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啊这样一个爱好，哎，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窃嗣之精，这个窃嗣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窃嗣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才段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

景究竟如何呢？哎，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啊，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啊这种盛况。哎，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啊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啊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啊，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啊，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哎等等这些景物啊。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啊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哎，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贝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坐墩儿。哎，这个坐墩儿上头呢，哎，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哎，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哎，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哎，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啊，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哎，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哎，设2席，两侧呢又各设4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哎，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哎，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2名侍者呀正在向来宾奉茶。宴会总管啊已经端起一个托盘，盘中呢，哎，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哎，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啊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啊和琴。哎，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3三2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啊饮食，也就是珍馐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集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

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哎，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辍茗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会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啊、烹饮的方式啊，哎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哎，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的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进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巴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直壶，也就是这个汤瓶，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在搅动盏内之物。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直壶准备注水。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所以说呢，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浸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或者说更多的人来一起完成的。像这个宋徽宗这个屈尊于贵为这些群臣来亲自点泡茶汤，那实际上也是之前要动用一些这个茶室一些侍者来准备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准备这么一次非常庄重的富有礼节性的这种茶室活动呢，实际上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员来使用非常多的器皿。

0: 地区共同完成的啊这种茶事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事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这样的一种茶事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种茶事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的这种官焙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事非常关注的一些文人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也得到了相应的继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次日一早，
3: 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交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宇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狄交，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狄交说：“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宋璟说：“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狄交说：“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宋璟说：“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宇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他，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狄交一时无言以对，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来俊臣说：“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猪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宋璟说：“狄交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的经过，确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忠。如此看来，魏遂忠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来俊臣恨恨地说：“若不是有魏遂忠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忠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忠藏在哪里？”来俊臣说：“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照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说：“嗯，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张易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 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士的追捕，翻入了

0: 道术方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求人，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求人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求人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求人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求人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求人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求人，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求人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求人？王翰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求人，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求人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押下。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翰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 王翰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

0: 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基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汉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军，囚军。”囚人道：“哦，是王朗。”王汉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朗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汉说：“我和狄娇、知焕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囚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哦，是控告王朗毒害王夫人吗？”王汉说：“是。”心下愈发能肯定，这囚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囚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汉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囚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汉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囚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朗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朗。”王汉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囚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汉忙扶着囚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说：“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狱卒说：“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代家囚犯出去。王汉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汉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事起突然，王汉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俊臣。”王汉说：“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汉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代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汉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放狄娇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代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狄娇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 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赶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王翰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璟的手下，仇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仇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璟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仇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仇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之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直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地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徒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成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上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 蒙江既然敢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元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敌交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元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御厅的囚室，稍有异动，御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交、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仇人的生命。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仇人的？王翰说：他是李弄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弄玉手下堵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涣说：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翰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郊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翰仔细一回忆说：孟江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交说：就算蒙江不知道一旁的陆元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翰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李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交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的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既是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交说：仇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王之涣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翰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说：啊，你是说那位？王翰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交说：仇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翰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仇人临死前的遗言。狄交说：听起来似乎是仇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事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如常，那库孔布卡卡马卡哇伊达汤古王多克，这个城市唔是户里闹伊西，还是笨小孩。因高瓦秘密新多多莫佩西，拉基尼巴多里纳乌苏帕乌姆库布瓦瓦古西比加尼亚马伊夏扬古。黄昏，瓦卡特瓦库扎马夸朱瓦。

是妈妈，是女儿，妈妈那边的阿 K。第一时间，伊塔古加马拉莫加瓦卡图姆纳普尼希塔吉。逝去的歌，因高瓦图塔卡纳拉基尼图塔贡布卡纳。伙伴，我为你们让古汤古多托尼。